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山东节度使唐弼听说是响马造反了，把他吓得真魂出窍，在自己的治下出了这种事情，没法向朝廷交代，急忙吩咐一声备马抬刀。这位唐弼乃是武官，满身的武艺，久经大敌，跟知县徐有德、知府孟洪公截然不同啊。另外，他这衙门也大，光节度使院里就住着500亲兵，因此他披挂整齐，是抄刀上马，领着人冲出衙门。他这衙门前边呢是一片大空场，平时呢阅军用的，地势十分宽阔，就在这个空场上与赤发灵官五爷单雄信相遇。单五爷奉了徐茂公之命，领着弟兄攻打节度使衙门，两军相遇，拉开了阵势。唐弼是立马横刀，借火光观看。这时济南府到处是喊杀声，到处是火光，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了。裴丑面前有一员电脸大汉，人高马大，手中擎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叫金钉枣阳槊，后面跟着一伙人。唐弼看罢，用刀点指，呆，胆大的响马，而吃了凶心，咽了

豹子胆了，竟敢造反闹事，这还了得？本帅螳臂在此。单五爷冷笑一声，姓唐的，谋家找的就是你，抓的也是你，而西游走招数，催马轮说劈头盖顶就打下来了。唐臂横刀招架，两件兵器碰到一块儿，把唐臂震的在马上一摘呗，好像没摔下去，觉着虎口发麻，是两臂酸痛，就知道这个响马的力气可够大的，因此夹着小心，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唐臂呀，可比不了单雄信，这能耐差着一大截，没有十五六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是且战且退。正在危急的时候，从西大街像旋风一样冲来一支骑兵，为首的一员大将乌金甲造豪，大青马掌中擎着一条大铁枪，三十多岁吧。来者是谁？正是山监军中军主将来霍尔。因为来霍尔也得着禀报了，马上率一支骑兵赶奔节度使衙门增援，正赶遇上唐臂在这大战单雄信。虽然说他跟唐臂不和，但总的来说对响马他们目标还是一致的。来霍尔一看唐臂招架不住了，这才大喊一声：“大帅，休要担惊，末将到了！”哇呀！我这家叫。按三哥交代的，天亮以前全到小孤山长叶林会齐。因此这个地方不能恋战呢、啊。想到这，单五爷虚晃金钉枣阳槊，拨马跳出圈外，嘴里头一打呼哨，带领弟兄是奔北逃走。来会儿一看要跑，那能行吗？催马摇枪，在后头就追啊。单雄信是边战边退，但是被来霍尔紧紧地咬住不放，想要把他摆脱了实在是太难了。正在这时，来霍尔的队伍后边开了锅了，哇，哎呀噗，哎呀哎呀噗噗噗，骑兵纷纷落马，发出惨叫的声音。来霍尔不知道怎么回事，心说坏了，大概我上了当了，腹背受敌，中了响马的圈套。他急忙把战马拨回来到后队查看，闹了半天在后队蹦出了个矬子，小个儿不高，手里擎着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动作之快是难以想象，奔奔乱蹦，难抓难拿。他就知道这也是响马，见此人往上一纵一丈多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抡开这把鬼头刀，把骑兵纷纷砍落马下呀。来霍尔催马摇枪奔这小个儿，

这小个跟他比划了四五趟，电不凝神似，上了大墙，带一笔撩上了高房了，三晃两晃踪迹不见。那么说是谁呀、啊、正是小白猿侯军机，奉徐三哥所差，在钟楼放了信炮之后，当十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他给帮忙。他发现单五哥被人家咬住不放，这才从后边下了家伙，容等来会儿回来，他又巧妙地躲开了。侯军机那身法怪，机动灵活呀，神龙见首不见尾。容等来会儿整队再追单雄信，已经踪迹不见。叫骑兵一探听，有人向他禀报，这些响马全从北门投奔长叶林小孤山，追，带着骑兵他在后就追呀、啊。等天已经亮了，他也追到小孤山了。但是他发现这个地方太凶险了，密麻麻的树林，立时如刀，卧时如虎，蜿蜒的山区小路啊，这地方藏几万人马，根本你就看不见。前者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就是在这块倒的霉，48万银子就在这丢的。来户儿回头看了看，身边只带着200-300人，他没敢贸然进山呐、啊，因此在山外上放炮助威，命人去给唐弼送信。正当午时，唐弼率领大队人马来到了，两军会合，这才敢搜山。可是，一直搜到日色偏西，连个人影也没看着，那么多的响马不翼而飞，哪儿去了不清楚。唐弼和来户儿一商量，只有暂时收兵撤退，派人详细访查。就这样，他们收了兵了。唐弼回到济南，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命人救火，另外派出不少细作访查响马的踪迹，另外传令四门紧闭，清查户口，要捉拿行径可疑之人，不然没法向朝廷交代。这一晚上就是这样度过去了。来户儿可没闲着，这家回来吃完饭之后，亲自领人搜查东关西关，城里搜查完，开始搜查关乡，意外的来到贾柳楼，听细作向他禀报：监军大人，恐怕出事儿就在这座酒楼出的事儿，有人发现前些时有不少外地人在此聚会，往少说又得100多人，他们究竟干什么还不得而知。是不是搜查搜查贾柳楼？言之有理。搜到贾柳楼一看，人去楼空，什么也找不着。他们到楼上发现这屋里摆着桌子，下边是8张桌，桌上的还摞着个桌，桌后边还有把椅子，还有半把筷子在桌上放着。来户儿一看，这好像是个帅台呀、啊！这开什么集会？有人在这坐着，甭问，这是个头子。哎呀，根据细作探听来的消息，很可能事情就发生在贾柳楼。可找东家找不着，找掌柜的没影儿，他们前院后院楼上楼下就搜开了。突然有个军兵说：监军大人，您看这是什么？这当兵的递过一张纸来，来会儿接到掌中一看，哟，闹了半天是一张蒙丹蓝谱。
46友大结拜，开列了个人名单，前头有誓言，后边有人们的签字，不知是哪位粗心大意，临走的时候把盟单忘到桌里了。来回仔细一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上头还有秦琼的名字，他眼睛就一亮啊！怪不得这些人都到山东济南呢，闹了半天是投奔秦琼。对，心说秦叔宝啊，嘿嘿，这回你的小尾巴可叫我给抓住了。你外表正是君子，内里你是个贼呀、啊！你跟朝廷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你竟敢聚众闹事，反山东炸济南，你有多大的胆子？来护尔本来跟秦琼就不睦，因此得着蒙丹如获至宝啊，留下人在这监视着，然后骑马赶奔大帅府来见堂弟。说完之后，蒙丹往上一递，你看吧。堂弟一看也傻了，心说：“叔宝啊，贤弟，你疯了，你怎么跟响马裹在一块儿了？铁证如山呐、啊！你再能说，你也解释不清楚了。”思前想后，他一琢磨呀，恐怕秦琼也是响马呀。如今跟杨林进京见皇上去了，怎么办呢？堂弟一想，兄弟，我想庇护你也不行了，要没有来护尔在眼前还好办呢，本来他就跟我不和，倘若他发现我跟你比较亲近，我非吃挂烙不可呀。事到如今，我也保护不了你了。因此堂弟跟来护尔商量之后，一马上申奏朝廷，禀报靠山王杨凌，见字之后速把秦琼抓住，他是响马，是打的我们内部的敌人，另外派来护尔点兵500去查抄秦府，因为这种罪得护灭九族，太大了。来护尔欣然领命，领兵赶奔秦府。前面书咱说了，徐茂公刽子令返山东，一共传了11支令箭，其中第10支命贾云甫、柳州臣负责把家眷全接着赶奔小孤山。两个人领命之后确实是这么办的，唯独老秦家的人他没接，这是徐茂公告诉他的，别人的家眷全接走，老秦家的人不要惊动。为什么贾云甫、柳州臣一皱眉呢？原因就在于此。原来徐茂公这么决定不算不对，徐三爷想，我二哥秦琼眼下的身份是13太保，靠山王的干儿子，如今进京朝见天子，说不定将来还得升官，无缘无故把他的家眷接走，那不是不打自招，露了马脚了吗？你跑什么呢？恐怕对秦琼不利，另外他也没想到老秦家会出事，因此徐茂公才这样吩咐的贾云甫、柳州臣，人别人的家眷全走了，就老秦家的人还留到济南府。哪知道这下可惹出杀身大祸呀。咱们单说秦母，9月初960整寿，老太太从来没这么高兴过，一看亲戚朋友来了这么多人给自己祝寿，老人的心呐，就甭提多痛快了。何府上下的人也都欢天喜地，
可是到了初十这天的晚上，济南府乱了套了，义军起义，劫牢反狱，到处是火光，到处是杀声啊。老秦家的人一宿都没睡觉，老太太吓得是心惊肉跳，儿媳孙子都守在身边，罗世信老总管秦安在院里头巡逻啊。一直天快亮了，老夫人听见喊杀声这才消失，她让秦安到街上打听打听究竟发生什么事儿。秦安答应，老头走了，可时间不大呀，这秦安肉一声就跑回来了，进屋就喊娘啊，大事不好。这一嗓子跟炸雷似的，全家人吃惊非小啊。老夫人就问孩子究竟出什么事了。哎呀母亲呐、是才儿上街扫问，昨天晚上有响马造反，砸监反狱，救出程咬金、尤君达，这还不说，他们到处放火，攻打衙门，听说知县大老爷徐有德、知府大人孟洪公全都死在战乱之中啊。还听有人说贾柳楼被查抄了，翻出一份蒙丹蓝谱，官府知道上头有我兄弟的名字。亮啊，怎么我兄弟跟响马搅到一起了？这要追究起来，就会引出掉头灭门之祸呀！娘啊，你看怎么办？老夫人一听，好悬没背过气去，转而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埋怨儿子秦琼：“你一不疯，二不傻。”你怎么做出这种越轨的行为、你交的都是什么朋友？闹了半天都是不法之徒啊。儿啊，莫非我们老秦家祖上缺了德了？

不是朝廷的天下呀。再者一说，老的老，小的小，咱们能跑到哪儿去呢？我现在是平添油命了，是死是活我也不离开这个家了，但是我不忍心叫你们陪着我挨刀啊。一句话大家哭开了，哭罢多时，秦母止住悲声，头一个把秦安叫过来了。儿啊，你随着为娘跟我们老秦家年头可不少了，对我们老秦家是恩重如山。我只说你兄弟长大成人，顶门立户，咱们家过上好日子，你跟着也享几天福。哪知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那糊涂的兄弟做出这种违法越轨之事，给咱们家带来灾难。我不忍的，你陪着我们全家哀悼，你赶紧收拾金银细软逃命去吧。秦安一听，眼泪刷刷掉下来了，跪在老夫人近前：娘啊，您怎么说这种话呀？虽然我不是你们老秦家的人，老主在日，鞍前马后，我们是形影不离。这些年，咱们始终没离开过呀。娘对我非常疼爱，我就是老秦家的人了。有福咱们同享，有罪咱们同受，掉脑袋我也得陪着。娘啊，我已经抱定必死之心，我哪儿也不去，愿陪着老娘。老夫人点了点头：好吧，秦安呐，我谢谢你了。第二个，他把儿媳妇贾氏叫过来了，叫贾氏赶紧收拾东西，抱着小孙孙秦怀玉去逃命。贾氏能走吗？哭的都说不出话来了。娘啊，我早已想好了，我把这孩子托付给乳娘张嫂，让张嫂保护她逃奔他乡，我始终要陪着娘，我是寸步不离。那傻孩子，我的好媳妇啊，自从你过的门来，咱娘儿俩始终可没红过脸呐。你贤惠善良，在我面前尽其孝道，把孩子也拉扯大了，你对我们老秦家可谓立下了大功，娘怎么忍心叫你陪着掉脑袋呢？再者一说，母子连心呐，怀玉我那孙孙能离开娘吗？你逃走可不是为别的，为的是给咱们老秦家保留后代根苗啊。媳妇，听我的话，你就走吧。娘，说什么我也不走。张嫂啊，方才我跟你交代的你都记住了，快收拾东西把怀玉抱走。张嫂本来不走，贾氏夫人急了，非叫她走不可。张嫂没办法，磕了个头，腰里系了值钱的一个小包，背起小少爷往外就走。秦安哭着送：别走前门，走后街，快走吧，远远的走啊，找个地方隐姓埋名，等孩子长大了告诉他姓秦，给他娶个媳妇传宗接代。孩子也哭，大人也哭，真人这个心呢，就像刀割的一样那么难受。人这一生就怕生离死别，现在老秦家什么事都摊上了。孩子的哭声渐渐听不着了，老夫人一狠心，回头看见了傻英雄罗世信。世信呐，你过来。哎，你。

0: 我那苦命的孩子，你自幼无父无母，漂流异乡，你哥哥把你领到咱们家，虽然说你来的日期不长，我觉着比亲儿子还要亲呢。娘拿你当心头的一块肉，本打算将来给你娶妻生子，哪料想如今出现的事情把这一切全打乱套了。世信呐，娘怎么忍心叫你掉脑袋呢？孩儿啊，逃命去吧。
1: 娘啊，我哪也不去啊，这就是我家，您就是我亲娘，谁敢碰娘，我拧他的脑袋。
0: 孩子，别说胡话了，快走。
1: 我就不走。
0: 把秦母急的拿拐杖打他，打他他也不走。老太太没办法了，告诉秦安，赶紧把何府的人全都遣散，值钱的东西他们随便拿。另外，你赶紧去撵乳妈张氏，让他赶紧回来，我有急事。哎哎，秦安一一照办。其实他不清楚，老太太本来没事儿，撵撵不走，利用这个理由把老家人秦安给支走了。秦安刚走，门口就乱套了，把府门包围，别让老秦家的人给我跑了，来呀，往里给我冲。
2: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발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铁枪大将来霍尔领兵来到秦府，把大街小巷全都封锁，然后砸门。其实甭砸，那门呢没插着，一推就开了。来霍尔挎着宝剑，带着如狼似虎的军兵冲进院里头。 他双手拄着宝剑，扬着脖就喊：“我说谁在屋里呢？都出来吧！来呀，给我搜！”当兵的前院后院的一搜不要紧，发现这么大的府就仨人，秦琼的老娘、秦琼的媳妇贾氏，还有傌英雄罗世信。 别人全跑了，真是脚前脚后，晚走一步都给堵上了。这是老夫人在媳妇搀扶下来到院里，罗世信也跟出来了。来霍尔冷笑了一声：“老太太，你们消息挺灵通啊，都跑了。不过你放心。” 一个也跑不了，四门紧闭，清查户口。说句难听的话，他就是钻到耗子洞里，也得把他抠出来。老太太，你知道你儿子犯下什么罪了吗？嗯，他有多大的胆子？狗串响马，火烧济南府。 要反叛朝廷，杀官夺城啊！简直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你儿子要露了脸，你跟着享福；你儿子要犯了法，你可得跟着掉脑袋。虽然说素日咱们有来往，但是王法无亲。 本监军可就不客气了啊！来人，绑！当兵的拿着绳索往上一闯，要捆秦母。罗世信眼睛都红了，把大手一伸过来，乒乓，扇倒两位。再看这两位，前脸变成后脸了，把脖筋打转个了。哎呀，哎呀！ 来霍尔一看，耶，傻家伙，你还敢拒捕不成？敞亮！他把宝剑拽出来，直奔罗世信。罗世信天不怕地不怕，能怕他吗？两个人也交过手，来霍尔根本就不是罗世信的对手啊！傌英雄一挥手，捡起一把铁锹来。 抡锹便拍，跟来霍尔站在一处，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啪！一铁锹把宝剑崩飞了，再一铁锹正拍到来霍尔腰上，把来霍尔打得“妈”一声，趴到地上。傌英雄过来把他给摁住了。好小子，我叫你捆我娘，我把你脑袋拧下来。说拧真拧。
2: 扳住来霍尔的脑袋就要下手，把两旁的军兵吓得全傻了，一个个呲着牙咧着嘴，都动不了地方了。这来霍尔还行，粗中有细呀、啊。见时不妙，他一琢磨，这罗世信听说最听老太太的话，你别看他混，他可是个孝子啊。事到如今，我就得求老太太帮忙了。 来霍尔在地上求饶啊，老伯母，老夫人救命啊，老夫人救命！秦母又气又怕，都瘫软在地上了。世信住手！儿啊，你还不住手？你要气死为娘不成吗？
3: 娘啊，他是个坏蛋，你怎么还给他求情？
4: 废话少说，住手！
3: 哎，好嘛。
1: 罗世信真听话，这才气呼呼站起来。来胡尔费半天劲从地上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心说：“妈呀，好悬别脑袋给我拧下去！”他狠狠瞪了一眼罗世信，不敢动横的，来软的，来在秦母近前一躬到地：“伯母，您可不能让我为难呐！咱们两家无仇无怨，这叫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您说我吃这碗饭，我能不给朝廷办事吗？我来不是为了私人的恩怨，是奉了大帅的令箭，公务在身。我要不把你们抓了去，我怎么交代呀？老伯母，您可不能让我为难呐。将军大人，我们家的人犯了法，我们应当受国法惩处，跟将军毫无干系，老身绝不叫你为难就是。我谢谢伯母，这罗世信这，哎，你放心吧。世信呐，你过来。
3: 哎，娘，儿来了。
1: 娘问你，我疼你不？
3: 嗯，疼我。
1: 娘说话你听不听？
3: 我听。
1: 好。既然如此，你就老老实实扶绑吧。
3: 绑上那滋味不好受。
1: 都怨你哥哥给咱家惹来的祸呀，不好受也得绑啊。老太太说到这眼泪掉下来了。来会儿一看机会有了，吩咐一声绑。就在罗世信犯犹豫的时候，军兵往上一闯，左三扣右三扣，把罗世信捆了个紧紧结实，一条绳子不行加一条，还不行再加几条，把罗世信捆的就像个麻花木杆一样，站不住了，在地下躺着，两只手都发青，血脉都不流通了。来活一看行了，还真不错，他赏个面子，没绑秦母和贾氏。伯母，哎呀，这位大妹子受点委屈，跟我走一趟吧，门前有车。就这样把他们娘俩请上了车，把秦府查封，上上大锁了。这只天已经大亮了，街面上已经稳定了，胆儿小的不敢出来，胆儿大的出来看热闹。一瞅老秦家被人家抄了，人们是议论纷纷呢。有的同情的偷着掉眼泪，有的看哈哈笑。说什么的都有啊。书说简短，到了帅府了，来会儿下马到里边见唐璧交令，跟唐璧一说始末缘由的经过，唐璧点了点头。吩咐把罗世信抬到空房严加看守，另外把秦母和贾氏请进书房，让来会儿下去休息。等秦母跟儿媳妇来到书房之后，唐璧还真不错，站起了迎接。伯母，弟妹，你们受委屈了，赶紧请坐吧。这娘俩坐下之后，唐璧嗨声叹气：“伯母啊，怎么说呢，我真不明白我兄弟秦琼他是怎么了，为什么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如今人证物证俱全，铁证如山，恐怕翻不了案了。伯母，您跟我弟妹就得受点委屈呀。虽然我是节度使，虽然我跟秦琼有交情，但是我也无能为力，请伯母原谅。” 秦母苦笑了一下，大帅呀，你说的哪里话来，你这样对待我们娘俩，我们就感恩不尽呐。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们是咎由自取，与大帅何干？大帅呀，您就不必客气了，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该杀就杀，该剐就剐，老身绝无怨言。伯母，您还说错了，因为你们官司啊，案情太重大，我这小小的节度使也无权处置，必须把你们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城，恐怕还得龙楼预审呢，最小也得靠山王杨林来决定。您先歇歇，要饿呢吃点东西，渴就喝点水，一半天就起身上路，在路上自然有人照顾，望你们娘俩前途保重吧。万一神佛保佑，靠山王杨林能发发善心，备不住一句话就把你们的死罪免了。我觉着我兄弟有人缘，又是杨林的干儿子，真要是运动上人情去，大概也差不了，不一定非死不可。伯母，就这样吧，恕不奉陪了。堂弟说到这儿，一摆手，把娘儿俩压下去，软禁在空房。在这段时间干什么呢？搜查秦府啊，那几十间房子，搜的这个细劲就甭提了。后来搜出三星白玉人、白布莲花、万寿珍珠灯。来霍尔跟堂弟一看，多好，这是丞相宇文化及丢的东西，在秦府全抄出来了，秦琼肯定是响马无疑了，起码你也是个窝主啊。把这两件宝物也包好了，随着车辆一同送往京城。咱们闲言少叙，顶多呀，秦母在大帅府软禁了两天，外头一切就绪，准备了三辆囚车。来霍尔办好了公文，带好路费，引兵500负责押送。来霍尔还乐意干这个事儿。此番进京，一则押犯人，二则他办他点私人的事儿，一举两得嘛。唐璧还在济南府守摊儿。单说来霍尔，吃饱了喝足了，带着500军兵，吩咐一声，把犯人装到车上。就这样，秦母、贾氏、罗士信全被带出来了。秦母在头辆车，贾氏在二辆车，罗士信在最后那辆车。这囚车呀，就是古时候运送犯人一种特制的车辆，样式大同小异。有的呢，在里边坐着，脑袋卡到外边，一般都是木质的。这个罪犯带着三大件刑具，把脖锁再锁到车上，没个跑。有的干脆就是个大笼子，把盖一扣，把人装在里边，就好像动物似的。特殊的情况下呢，把这囚车还都蒙上，让犯人往外看什么也看不见。那老太太他们这三辆囚车就不一样，秦母和儿妇贾氏就是普通的囚车。来霍尔也清楚，你就不捆着他们，他们也出不来，没有伏击之力呀，何况还有人看着。唯独罗士信这辆囚车脑袋可以在外头，上面是盖儿，盖儿一对严，有个月亮圈正好卡到脖子这儿，身子在车里边，车里边还有个特制的小板凳，可以在里坐着。他们知道罗士信劲儿太大，恐怕他跑了。这辆囚车不是木头的，而是用铁条制作的，每根铁条也有鸭卵粗细呀。罗士信一看呢，他不进车，
3: 那滋味不好受。
4: 来霍尔冷笑一声，好受的滋味恐怕没了，你就委屈点吧，塞进去。到了这阵，罗士信有天高的本领也施展不出来了，军兵们七手八脚把他抬起来，塞进囚车，咔吧一声把上盖扣严。罗士信大脑袋在囚车外边，身子在里边，然后人家把锁链锁在车轴上。每辆囚车都是四个轱辘，前面有骡子拉着，有专门人负责押送。来霍尔一看一切就绪了，领好了公文录引，跟堂弟告辞，这才起身奔京城。这一路上坑坑洼洼，这车子叽噔杠当，叽噔杠当，摇摇晃晃。这娘儿仨可受老了罪了。老太太和贾氏还不同，唯独傻小子罗士信呢，这脖子就在这盖上卡着，一咣当碰一下，一咣当蹭一下，把肉皮都给蹭掉了。仗着罗士信皮糙肉厚，一般的人把脑袋就磨下来了，谁管你死活呀？来霍尔在头前骑着马引路，这一天走出有80里地吧，日头转了个了，眼看要落山，来霍尔也觉着有点乏累了。元玉，这是什么地方？回将军仍然属历城县代管，叫兴隆镇。怎么办吧？咱们就许在兴隆镇。此外扎好帐篷。是。其实他们离兴隆镇还有18里，这是旷野荒郊，走到哪就住到哪呗。扎好了帐篷，然后埋锅造饭。来霍尔那是山东的监军呢，自己有个帐篷，有亲兵伺候着，摘盔卸甲。哎，他松松快快穿着一身便装的衣服，烫了烫脚，洗了洗脸，躺在床上休息。有人给他泡了碗浓茶。这时候火头兵把晚饭做好了，给他端上来，他是没有什么顾忌呀，足吃足喝一顿。军兵开饭，军兵吃完了，开始给犯人。火头兵拿出3份来，他们娘仨每人一份，一碗菜汤，两个馒头，里边还有块咸菜。等这时候正赶上来霍尔也吃完了，出来消化食，手里拎着马鞭子，他一看送来3份，大人有何吩咐？留下2份，那份端回去。仨人是仨人，那个傻子不给，饿着他。大人饿着他，这饿着。你没看他那块头吗？饿几顿没关系，我叫你端回去，端回去。哎，火头兵连个扁屁没敢放，端回去了。这娘俩每人一份。来霍尔利用这个机会告诉你们，派50个人轮流守候罪犯，你们分5波，一波10个人，一直顶到第二天天亮。如果出了差错，你们提头来见。这小子交代完了，回帐篷休息去了。可是手下有人拿这2份饭递给秦母和贾氏，这娘俩吃得下去吗？根本吃不下去呀。走了这一天路，他们哭了一道，想的事儿太多太多了，从过去想到现在，从现在想到未来，想起秦琼在哪儿不知道，想起孩子秦怀玉在哪儿不知道，秦安跑到哪儿去了还是不知道。几天前全家人欢声笑语，突然变化了，如今落得是7零8散，简直是没法想象啊。老太太心思油烹，眼泪都哭干了，
1: 贾氏哭的嗓子都哑了，看见饭晃了晃脑袋不吃。其中有个当兵的还真不错，蹲下就劝老人家吃点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另外你还不知道吗，咱们今天刚走出一站来，到京城早呢，快说也得一个多月，您总不吃饭能行吗？再者说这官司哎，轮到头上了，讲说不起，您别往坏处想，或许遇上好人，吉人天相转危为安呐，您那是把身子骨糟蹋了，就合不来了。吃点吧，啊！你看话是开心锁。秦母点了点头，谢过这个军兵，把汤和馒头接过来，就在这囚车里边勉强地咬了一口，喝了一口汤，回过头来告诉儿媳妇，你也勉强吃点吧。是贾氏止住悲声，把汤和馒头接到掌中，刚咬了半口，罗世信那儿就受不了了。你看他那体格多健壮，他一看都给吃就不给他，傻英雄可着了急了，在里边晃着大脑袋就喊，娘啊，嫂子，我饿呀，我也要吃啊。老太太和贾氏闻听心里就一翻个，再也吃不下去了。本来秦母就是非常善良的，对罗世信格外的疼爱，一看把孩子饿成那样，他能不心疼吗？他就跟好说话这个当兵的商议，我你能不能高个手，把我们娘俩这汤和馒头给他吃怎么样？
5: 哎，这
1: 方才将军吩咐可不行啊，还不管什么罪我们都领了，也不能把人活活饿死。
5: 可也是，
1: 据说这犯人临处斩以前还得吃顿掉头饭呢，哪条刑法上也没有饿死的罪。
5: 好吧，
1: 这当兵的接过来就递给罗世信，傻英雄可高了兴了，伸大手刚要接，哪知这十个人当中有个少长，这小子挺不懂事，他刚上厕所回来一眼看见了，哎，问你怎么回事，吓得那个当兵的一哆嗦，汤也洒了，没敢往里送。少长，他没有吃的，那娘俩不吃啊，我打算给他，去你妈的，啪一巴掌把碗给打到地上，摔个粉碎，汤也

0: 结果罗士信什么也没得着。这罗士信可不干了，在囚车里就喊上了："我饿呀，我要吃饭呐，我饿呀！"他用两只大手抓住铁条，一个劲儿的摇晃啊，跟一头狂狮一般。当兵的怎么吆喝他也不听。这一乱不要紧，惊动了来护儿。这家从床上坐起，拎着鞭子出来了："怎么回事？"回监军大人："这傻子他说他饿了要吃饭，他说他受不了。"是吗？我看看。来护尔来到囚车附近，看了看罗士信，哼，你他妈真是不知道发愁的鬼呀！眼看要剐你了，你还没忘了吃。我告诉你，你老实点，本监军已经吩咐过，给谁吃的也不给你吃，但是我还不叫你死，剩下的菜汤啊你可以喝点，一路之上你也就对付活着。我告诉你老实点，你要不听话，本监军对你可不客气。
1: 来护儿，你个大坏蛋，你小子他妈不是人，硬
0: 你敢骂我。来护儿急了眼了，把鞭子抡起来，照着罗士信的脑袋啪啪啪啪啪啪，这顿抽啊，结果把罗士信打的满脑袋上都是口子，鲜血淋漓。来回打了一会儿也累了，拎着鞭子他走了。当天晚上下开大雨了，罗士信的伤口被雨水一淋，简直是痛入骨髓呀。您别看他傻，他也有傻心眼儿。他心里一琢磨，要这样下去，我可活不久了。这个来护尔如此残忍，我落到他手里头就死无葬身之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